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14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当你们受到诱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认为不值得继续前行时，请你们举起眼来仰望天主。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10日上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探访布里安斯一号监狱，如此鼓励服刑人。教宗首先感谢服刑人做的见证，以及当地教区监狱牧灵工作者的努力。教宗指出，每个人只因他是天主所愿、所造、所爱的，而拥有尊严。因此，没有任何情况会使上主将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这个事实令我们倍感安慰，对服刑的弟兄姐妹更是如此。教宗对他们说，当你们受到诱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者认为不值得继续前行时，请你们举起眼来仰望天主。他透过很多人的临在，从不放弃向你们展现他的圣爱和关怀。举起眼来，正是教宗这次西班牙牧灵访问的格言。接着，这位出身奥斯定会的教宗引用圣奥斯定在忏悔录中的教导，表示，如果我们信赖天主的恩宠，并且接受天主恩宠的引领和改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过去不会给未来判刑，反而给我们机会去改变我们的决定和选择。让我们在心中为上主腾出空间，寻求他的面容，让我们接受他圣爱的陪伴。教宗最后鼓励众人继续怀抱天主的梦想，并对他们每一个人说，天主爱你原本的样子，但他对你有个更美好的梦想。上主让我们每个人始终能重新从头开始，因为人和基督徒并非不犯错，而是能够皈依、悔过、改正，尤其是修和与宽恕，并增进这个能力。

教宗梁十四师6月9日下午在巴塞罗那总主教府举行了多场会谈。圣座新闻室在即时通信软件上通知了这项消息。教宗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萨尔瓦多·伊利亚的会谈时长约15分钟。会晤结束之际，教宗问候了主席的几名合作者。随后，教宗向筹备委员会表达简短问候，感谢他们为这次使徒之旅的努力和准备工作。教宗向他们颁赐宗座降服。在教宗睦邻访问西班牙的同时，这几天巴塞罗那恰好正在举行2026年地中海地区会议，与会者约有200人，他们也来觐见教宗。教宗在讲话中敦促他们在地理和灵性意义上展开旅途，抵达众多男女翘首期盼好消息的港口。接着，教宗谈论了在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在中东的诸多挑战。他感谢并鼓励与会者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建设对话，而且看见多元中的富饶，以及在多元中能团结一心。会晤结束时，教宗与他们一起诵念天主经。今年地中海地区会议的主题是在地中海建设和平。今年3月12日，教宗在梵蒂冈接见了地中海地区教会事务协调办公室的代表团，鼓励他们继续那些促进和平教育及相遇文化的举措。

对天主的渴求，抑郁症的痛苦，对家暴者的宽恕，以及与天主的修和。6月9日晚上，在巴塞罗那奥林匹克体育场，三名青年向教宗莱昂十四世提出了这些问题，教宗逐一予以解答。就像耶稣在夜晚回应尼科德摩那样，在这次祈祷活动的讲道中，教宗将尼科德摩称为黑夜的朝圣者，鼓励众人醒思各自旅途中的黑夜，而且不要放弃与天主对话，彼此对话。第一个提问的青年是今年复活节灵洗的新洗者，他对于基督徒在当今世界潮流中的召教深感疑惑。教宗首先表示与所有新洗者同感喜悦，并指出为数众多的青年和成年人正在重新发现基督信仰。我们对真理和幸福的渴望需要更辽阔的视野，这是天主亲自赐给我们的急切不安。教宗由此提出两点省思：第一，我们需要培养健康的急切不安，学会停下脚步，重视要紧的事物，以新的方式欣赏时间，并在福音的启发下反省各自的生活，并发展批判性的思考。第二，我们必须在现处的这个世界而非别的地方培养急切不安，这意味着尽管困难重重，天主依然临在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处境里，我们必须始终在其中找到他的痕迹。第二个提问的年轻人罹患抑郁症多年，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他将自己的困扰带到教宗面前，请求教宗指点。为此，莱昂十四世邀请人们正视心理健康的问题，呼吁医疗卫生体系将这看不见的疾病纳入优先考量。接着，教宗对这个青年表示，他的分享令教宗想到耶稣受难前黑暗、煎熬和痛苦的时辰，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在那黑暗的时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际，他分担了我们的痛苦，向我们揭示天主怜悯世人的面容。天主背负了我们罪罚的重担，为我们受苦，替我们流泪，始终以他爱与慈悲的圆满临在陪伴于我们身边。而我们也会跟苦架上的耶稣一样痛苦地呐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关于这点，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本笃十六世的要理讲授解释说，耶稣的痛苦化为祈祷和呐喊，这也适用于我们。面对极其艰难又痛苦的处境，当天主似乎缺席时，我们依然必须将我们心中的重担托付于他。此外，莱昂十四世也强调，在痛苦时刻，我们必须敞开心扉，让人来帮助自己，表达出简单的祈祷，给予我们陪伴。与此同时，教宗也提醒信众和教会，不可肤浅地把痛苦缩减为天主的旨意，因为这可能会贬低痛苦，使之不再作声，伤害当事人。最后一个提问的青年经历过父亲对母亲的严重家暴，因此提出有关宽恕父亲以及与天主修和的问题。教宗表示，面对类似的处境，我们必须问天主在哪里，同时不可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到天主身上。我们不可以想象天主会从高处自动回应我们的需求，
或者奇迹式的阻止坏事发生。他赐给我们聪明才智和意愿，给了我们良心，让我们有尊严和自由。特别是他前来与我们相遇，好能在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内为我们指出当走的道路。至于宽恕，教宗称之为医治邪恶的强力解药，并鼓励众人将宽恕视为一个进程旅途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向上主恳求宽恕之恩，持之以恒地求，或许一辈子都要祈求上主在我们受伤的地方拓宽爱的空间，这有助于我们与自己和好。再者，我们不该认为宽恕必定等同于恢复原先的情况，或者与伤害我们的人关系圆满。在暴力案件中，尤其不该这么想。相反的，我们可以对人保有善意，抵制任何形式的仇恨和报复，尽可能努力修复关系，为对方祈祷。这将帮助我们更加进入宽恕的动态过程，与天主及他人修和。对话的环节结束后，在场众人先聆听了一段福音，内容是耶稣与尼科德摩在夜里的对话。教宗称尼科德摩是黑夜的朝圣者，这福音事迹为我们提供关于生命旅途、信仰旅途的讯息。教宗解释道，尼科德摩教导我们，这些伴随我们的生命、信仰旅途、当下经历的黑暗，都是祝福的地方、重生的空间。这些黑夜使我们回归本质，脱下我们白天戴的面具，让我们在自己的光明与黑暗中赤裸面对。然而，天主来不是为了以罪过和不忠的黑夜来判断世人，而是派遣他的圣子来拯救世人。因此，我们也蒙召不去判断黑夜。怀着如此意识，教宗邀请每个人省思在各自的旅途中，以及在教会和西班牙旅途中的黑夜，而且不要放弃与天主对话，彼此对话。教宗最后鼓励众人向圣神的恩典敞开心门，效法尼科德摩，寻求上主并接受他福音的光，确信我们将体验到新的生命和不求回报的爱，这将有助于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

教会是基督的敬佩，是基督的奥体。教宗李昂十四世6月9日继续在西班牙的牧灵访问，他抵达巴塞罗那后立即前往主教座堂诵念日课，并在讲道中谈论这两个图像。教会是基督的新娘，这个图像提醒我们，教会有丰富的恩典和神恩，每个人的经历多彩多姿。因此，教会首先是基督所深爱的新娘。教宗解释道，天主希望你们在这里，因为他喜爱在你们内和在你们的团体内蕴含独特且神圣的美善。他拣选了你们而非别人，今天来代表在巴塞罗那的圣人的团体。为此，教宗邀请他们更新全体信友与牧者携手并进的和谐与决心，跟随基督的步履迈向生命的圆满。教宗强调，教会是爱的举动的果实，这份爱先于教会而行，而且源自于天主，先是在天主的爱中增长，因为唯有那懂得让天主来爱自己的人，才能与他人一起建设爱的事业。里昂十四世回顾了方济各教宗和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对巴塞罗那教会团体的谆谆劝勉后，谈论起他所提出的第二个图像，即教会是基督的奥体。这正是当天日课读经的主题。若说基督是先爱了我们的新郎，那么他也是我们所形成的唯一身体的元首。作为同一奥体的肢体，我们互相服务，人人都受到圣神行动的鼓舞，蒙召成圣。在教会奥体内，在我们这些肢体当中，有的比较强，有的比较弱，有一些清晰可见在外发挥显眼的功能，还有一些不为人知从内部运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从未停歇，发挥维系生命的功能，却没有人注意到它。教宗表示，我们能用很多图像来阐释我们角色和使命的多样性及重要性，但讯息始终如一，即所领受的恩宠丰富多彩。我们因团结合一而强健，我们因圣神的激励而团结合一。圣神是基督的神，是为了所有人都得救的共荣之神。因此，重点在于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让任何事物破坏在天主内的合一。接着，教宗提到，诵念日课后，他要前去敬礼圣女欧拉利亚的圣读。这位圣女是巴塞罗那主教座堂、该教区和该城市的主保之一。教宗最后谈起殉道的主题，指出，在饱受战争和分裂折磨的世界，在愈加支离破碎和个人主义高涨的社会，我们愿意成为殉道者，也就是团结、接纳、和谐与和平的见证人，甚至不惜有所牺牲和舍弃。

奥赛努在路途中经历了狂风、饥渴等艰难险阻，且亲眼目睹人们葬身大海。之后，他被当地人接纳，成为一名厨师，曾写信邀请方济各教宗访问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他还在信中提议在阿尔及内金港担任教宗的陪同人员。这个港口因人满为患，数千名移民被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多年来一直被称为耻辱码头。方济各教宗读到奥赛努的信时深受触动，这位来自塞内加尔、现居大加纳利岛的前渔民在信中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人们的慷慨与不求回报的关怀与路途的悲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个与许多幸存移民相似的经历。与众多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从臭名昭著的大西洋航线上活了下来，并最终抵达加纳利群岛的港口。奥赛努在信中特别写道，如果教宗能够来访，对他和其他同伴而言将是极大的慰藉。方济各教宗被这些故事所触动，决定访问该群岛。这本应是继兰佩杜萨岛和莱斯沃斯岛之后以移民为主题展开的第三次行程，然而疾病和离世阻止了这次旅行。如今教宗李昂十四世继承了前任的遗愿，将于6月11日至12日访问加纳利群岛，作为其西班牙使徒之旅的最后一站。奥赛努将和其他移民、失踪者家属、救援队以及志愿者一起在那个他六年前抵达的地方等待教宗。当年他来到这里时饥寒交迫，但很快就因当地居民的人性温暖而重振精神。如果我能和教宗交谈，我首先就会请求他帮助我们为那些死在路途中的移民做更多的事情。那些人想要到达这里却未能如愿。我的兄弟也在途中去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奥赛努对梵蒂冈媒体说道，他是一位来自塞内加尔沿海城市圣路易的年轻人，原本在那里当渔民，由于当地渔业危机，决定乘船离开那里。他的兄弟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离开塞内加尔，但没有透露要去向何方。奥赛努和其他家人是在兄弟的船只被曝失踪几天后才得知他的死讯。奥赛努于2020年11月12日乘坐一艘木船抵达大加纳利岛。此前他经历了一段充满悲剧的旅程，口渴、恐慌、尖叫与哭泣，以及同伴葬身大海。我到达的时候是清晨，奥赛努回忆道，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的船进了太多水，然后船开始下沉，救援队在海上发现了我们，把我们救了起来，用一艘小船将我们送到阿尔及内金港。那天早上，码头已经挤满了人，近2000名男女连日在帐篷和毯子下睡觉，那是他们挡风避雨的唯一工具。仅在那一个月里，就有超过6300名移民经过大加纳利岛西南海岸的那个小码头。在一个援助小组和阿尔及内金堂区的帮助下，奥赛努学会了西班牙语。刚来时，他既不识字，也不会书写。这些年来，他不仅学会了语言，还掌握了一门手艺，如今已经完全融入了大加纳利岛的生活。他仍会不时重访阿尔及内金港，
并希望于6月11日上午在那里迎接教宗梁十四世，就像普通市民、自由人一样，他的生命曾被挽救，如今也重新找回了尊严。

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当你们受到诱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认为不值得继续前行时，请你们举起眼来仰望天主。教宗里昂十四世六月十日上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探访布里安斯一号监狱，如此鼓励服刑人。教宗首先感谢服刑人做的见证，以及当地教区监狱牧灵工作者的努力。教宗指出，每个人只因他是天主所愿、所造、所爱的，而拥有尊严，因此没有任何情况会使上主将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这个事实令我们倍感安慰，对服刑的弟兄姐妹更是如此。教宗对他们说，当你们受到诱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者认为不值得继续前行时，请你们举起眼来仰望天主。他透过很多人的临在，从不放弃向你们展现他的圣爱和关怀。举起眼来，正是教宗这次西班牙牧灵访问的格言。接着，这位出身奥斯定会的教宗引用圣奥斯定在忏悔录中的教导，表示，如果我们信赖天主的恩宠，并且接受天主恩宠的引领和改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过去不会给未来判刑，反而给我们机会去改变我们的决定和选择。让我们在心中为上主腾出空间，寻求他的面容，让我们接受他圣爱的陪伴。教宗最后鼓励众人继续怀抱天主的梦想，并对他们每一个人说，天主爱你原本的样子，但他对你有个更美好的梦想。上主让我们每个人始终能重新从头开始，因为人和基督徒并非不犯错，而是能够皈依、悔过、改正，尤其是修和与宽恕，并增进这个能力。

教宗梁十四世6月9日下午在巴塞罗那总主教府举行了多场会谈，圣座新闻室在即时通信软件上通知了这项消息。教宗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萨尔瓦多·伊利亚的会谈时长约15分钟。会晤结束之际，教宗问候了主席的几名合作者。随后，教宗向筹备委员会表达简短问候，感谢他们为这次使徒之旅的努力和准备工作。教宗向他们颁赐宗座降服。在教宗睦邻访问西班牙的同时，这几天巴塞罗那恰好正在举行2026年地中海地区会议，与会者约有200人，他们也来觐见教宗。教宗在讲话中敦促他们在地理和灵性意义上展开旅途，抵达众多男女翘首期盼好消息的港口。接着，教宗谈论了在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在中东的诸多挑战。他感谢并鼓励与会者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建设对话，而且看见多元中的富饶，以及在多元中能团结一心。会晤结束时，教宗与他们一起诵念天主经。今年地中海地区会议的主题是在地中海建设和平。今年3月12日，教宗在梵蒂冈接见了地中海地区教会事务协调办公室的代表团，鼓励他们继续那些促进和平教育及相遇文化的举措。

对天主的渴求，抑郁症的痛苦，对家暴者的宽恕，以及与天主的修和。6月9日晚上，在巴塞罗那奥林匹克体育场，三名青年向教宗莱昂十四世提出了这些问题，教宗逐一予以解答。就像耶稣在夜晚回应尼科德摩那样，在这次祈祷活动的讲道中，教宗将尼科德摩称为黑夜的朝圣者，鼓励众人省思各自旅途中的黑夜，而且不要放弃与天主对话，彼此对话。第一个提问的青年是今年复活节灵洗的新洗者，他对于基督徒在当今世界潮流中的召教深感疑惑。教宗首先表示与所有新洗者同感喜悦，并指出为数众多的青年和成年人正在重新发现基督信仰。我们对真理和幸福的渴望需要更辽阔的视野，这是天主亲自赐给我们的急切不安。教宗由此提出两点省思：第一，我们需要培养健康的急切不安，学会停下脚步，重视要紧的事物，以新的方式欣赏时间，并在福音的启发下反省各自的生活，并发展批判性的思考。第二，我们必须在现处的这个世界而非别的地方培养急切不安，这意味着尽管困难重重，天主依然临在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处境里，我们必须始终在其中找到他的痕迹。第二个提问的年轻人罹患抑郁症多年，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他将自己的困扰带到教宗面前，请求教宗指点。为此，莱昂十四世邀请人们正视心理健康的问题，呼吁医疗卫生体系将这看不见的疾病纳入优先考量。接着，教宗对这个青年表示，他的分享令教宗想到耶稣受难前黑暗、煎熬和痛苦的时辰，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在那黑暗的时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际，他分担了我们的痛苦，向我们揭示天主怜悯世人的面容。天主背负了我们罪罚的重担，为我们受苦，替我们流泪，始终以他爱与慈悲的圆满临在陪伴于我们身边。而我们也会跟苦架上的耶稣一样痛苦地呐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关于这点，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本笃十六世的要理讲授解释说，耶稣的痛苦化为祈祷和呐喊，这也适用于我们。面对极其艰难又痛苦的处境，当天主似乎缺席时，我们依然必须将我们心中的重担托付于他。此外，莱昂十四世也强调，在痛苦时刻，我们必须敞开心扉，让人来帮助自己，表达出简单的祈祷，给予我们陪伴。与此同时，教宗也提醒信众和教会，不可肤浅地把痛苦缩减为天主的旨意，因为这可能会贬低痛苦，使之不再作声，伤害当事人。最后一个提问的青年经历过父亲对母亲的严重家暴，因此提出有关宽恕父亲以及与天主修和的问题。教宗表示，面对类似的处境，我们必须问天主在哪里，同时不可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到天主身上。我们不可以想象天主会从高处自动回应我们的需求，
或者奇迹式的阻止坏事发生。他赐给我们聪明才智和意愿，给了我们良心，让我们有尊严和自由。特别是他前来与我们相遇，好能在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内为我们指出当走的道路。至于宽恕，教宗称之为医治邪恶的强力解药，并鼓励众人将宽恕视为一个进程旅途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向上主恳求宽恕之恩，持之以恒地求，或许一辈子都要祈求上主在我们受伤的地方拓宽爱的空间，这有助于我们与自己和好。再者，我们不该认为宽恕必定等同于恢复原先的情况，或者与伤害我们的人关系圆满。在暴力案件中，尤其不该这么想。相反的，我们可以对人保有善意，抵制任何形式的仇恨和报复，尽可能努力修复关系，为对方祈祷。这将帮助我们更加进入宽恕的动态过程，与天主及他人修和。对话的环节结束后，在场众人先聆听了一段福音，内容是耶稣与尼科德摩在夜里的对话。教宗称尼科德摩是黑夜的朝圣者，这福音事迹为我们提供关于生命旅途、信仰旅途的讯息。教宗解释道，尼科德摩教导我们，这些伴随我们的生命、信仰旅途、当下经历的黑暗，都是祝福的地方、重生的空间。这些黑夜使我们回归本质，脱下我们白天戴的面具，让我们在自己的光明与黑暗中赤裸面对。然而，天主来不是为了以罪过和不忠的黑夜来判断世人，而是派遣他的圣子来拯救世人。因此，我们也蒙召不去判断黑夜。怀着如此意识，教宗邀请每个人省思在各自的旅途中，以及在教会和西班牙旅途中的黑夜，而且不要放弃与天主对话，彼此对话。教宗最后鼓励众人向圣神的恩典敞开心门，效法尼科德摩，寻求上主并接受他福音的光，确信我们将体验到新的生命和不求回报的爱，这将有助于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

教会是基督的敬佩，是基督的奥体。教宗李昂十四世6月9日继续在西班牙的牧灵访问，他抵达巴塞罗那后立即前往主教座堂诵念日课，并在讲道中谈论这两个图像。教会是基督的新娘，这个图像提醒我们，教会有丰富的恩典和神恩，每个人的经历多彩多姿。因此，教会首先是基督所深爱的新娘。教宗解释道，天主希望你们在这里，因为他喜爱在你们内和在你们的团体内蕴含独特且神圣的美善。他拣选了你们而非别人，今天来代表在巴塞罗那的圣人的团体。为此，教宗邀请他们更新全体信友与牧者携手并进的和谐与决心，跟随基督的步履迈向生命的圆满。教宗强调，教会是爱的举动的果实，这份爱先于教会而行，而且源自于天主，先是在天主的爱中增长，因为唯有那懂得让天主来爱自己的人，才能与他人一起建设爱的事业。里昂十四世回顾了方济各教宗和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对巴塞罗那教会团体的谆谆劝勉后，谈论起他所提出的第二个图像，即教会是基督的奥体。这正是当天日课读经的主题。若说基督是先爱了我们的新郎，那么他也是我们所形成的唯一身体的元首。作为同一奥体的肢体，我们互相服务，人人都受到圣神行动的鼓舞，蒙召成圣。在教会奥体内，在我们这些肢体当中，有的比较强，有的比较弱，有一些清晰可见在外发挥显眼的功能，还有一些不为人知从内部运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从未停歇，发挥维系生命的功能，却没有人注意到它。教宗表示，我们能用很多图像来阐释我们角色和使命的多样性及重要性，但讯息始终如一，即所领受的恩宠丰富多彩。我们因团结合一而强健，我们因圣神的激励而团结合一。圣神是基督的神，是为了所有人都得救的共荣之神。因此，重点在于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让任何事物破坏在天主内的合一。接着，教宗提到，诵念日课后，他要前去敬礼圣女欧拉利亚的圣读。这位圣女是巴塞罗那主教座堂、该教区和该城市的主保之一。教宗最后谈起殉道的主题，指出，在饱受战争和分裂折磨的世界，在愈加支离破碎和个人主义高涨的社会，我们愿意成为殉道者，也就是团结、接纳、和谐与和平的见证人，甚至不惜有所牺牲和舍弃。

奥赛努在路途中经历了狂风、饥渴等艰难险阻，且亲眼目睹人们葬身大海。之后，他被当地人接纳，成为一名厨师，曾写信邀请方济各教宗访问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他还在信中提议在阿尔及内金港担任教宗的陪同人员。这个港口因人满为患，数千名移民被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多年来一直被称为耻辱码头。方济各教宗读到奥赛努的信时深受触动，这位来自塞内加尔、现居大加纳利岛的前渔民在信中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人们的慷慨与不求回报的关怀与路途的悲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个与许多幸存移民相似的经历。与众多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从臭名昭著的大西洋航线上活了下来，并最终抵达加纳利群岛的港口。奥赛努在信中特别写道，如果教宗能够来访，对他和其他同伴而言将是极大的慰藉。方济各教宗被这些故事所触动，决定访问该群岛。这本应是继兰佩杜萨岛和莱斯沃斯岛之后以移民为主题展开的第三次行程，然而疾病和离世阻止了这次旅行。如今教宗莱昂十四世继承了前任的遗愿，将于6月11日至12日访问加纳利群岛，作为其西班牙使徒之旅的最后一站。奥赛努将和其他移民、失踪者家属、救援队以及志愿者一起在那个他6年前抵达的地方等待教宗。当年他来到这里时饥寒交迫，但很快就因当地居民的人性温暖而重振精神。如果我能和教宗交谈，我首先就会请求他帮助我们为那些死在路途中的移民做更多的事情。那些人想要到达这里却未能如愿。我的兄弟也在途中去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奥赛努对梵蒂冈媒体说道，他是一位来自塞内加尔沿海城市圣路易的年轻人，原本在那里当渔民，由于当地渔业危机，决定乘船离开那里。他的兄弟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离开塞内加尔，但没有透露要去向何方。奥赛努和其他家人是在兄弟的船只被曝失踪几天后才得知他的死讯。奥赛努于2020年11月12日乘坐一艘木船抵达大加纳利岛。此前他经历了一段充满悲剧的旅程，口渴、恐慌、尖叫与哭泣，以及同伴葬身大海。我到达的时候是清晨，奥赛努回忆道，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的船进了太多水，然后船开始下沉，救援队在海上发现了我们，把我们救了起来，用一艘小船将我们送到阿尔及内金港。那天早上，码头已经挤满了人，近2000名男女连日在帐篷和毯子下睡觉，那是他们挡风避雨的唯一工具。仅在那一个月里，就有超过6300名移民经过大加纳利岛西南海岸的那个小码头。在一个援助小组和阿尔及内金堂区的帮助下，奥赛努学会了西班牙语。刚来时，他既不识字，也不会书写。这些年来，他不仅学会了语言，还掌握了一门手艺，如今已经完全融入了大加纳利岛的生活。他仍会不时重访阿尔及内金港，
并希望于6月11日上午在那里迎接教宗梁十四世，就像普通市民、自由人一样。他的生命曾被挽救，如今也重新找回了尊严。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五，耶稣圣心专利。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6月11日上午，加那利群岛时间10点38分，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经历了将近3个小时的航程后，降落在大加那利岛。他在那里的首项活动是在阿尔及内金港与接纳移民的团体见面，并向经海路而来的罹难移民献花致敬。教宗祈愿当天在这座岛上发出的声音能传到那些肩负决定性责任的人、基督徒团体、其他宗教传统和所有善心人士那里。教宗首先提到他手中的渔人权戒，指出这权戒的名称带我们回到加里肋亚海，在那里基督召教伯多禄说，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教会将这段福音视为其使命的图像，而且正因如此，伯多禄继承人不可对这些海上移民靠岸的码头漠不关心。在圣经的用语中，海会是威胁、黑暗和混乱的图像，但面对海的威力，信仰不会裹足不前。我们所信赖的主基督步行在水面上，面对暴风雨，他命令说，不要作声，平定了吧。当天做见证的有海上救援工作者、民爱会志工以及人口贩运的受害女性。教宗从这名女性的分享出发，向贩运和剥削的众多受害妇女发出讯息，说如果其他人给你的身体标上价格，那么天主绝不会停止将你视为一个价值无可估量的人。如果他们想要把你禁锢在痛苦的过去里，那么天主继续给你未来的许诺。如果他们把你当成物品来对待，那么教会今天想要告诉你，你是女儿，是姐妹，你是一份祝福。你的生命不属于那些伤害你的人，你的身体不属于那些剥削你的人，你的日子不属于那些想要用恐惧来束缚你的人，你的生命属于天主，而且保有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尊严，而我们渴望与你同行。然后教宗对在场移民说，你们不是数字，不是卷宗，你们是有家庭的人，你们的悲惨处境必须成为良心的省察，你们的母国必须创造和平、正义与发展的条件，你们途经的国家蒙召提供保护，不让弱小者落入犯罪网络之手。欧洲不可一边宣扬人性尊严，一边对地中海和大西洋变成没有墓碑的坟场仪式习以为常。国际社会应当进行有效且不懈的合作。教宗祈愿当天在这座岛上发出的声音能传到那些肩负决定性责任的人、基督徒团体、其他宗教传统和所有善心人士那里。光是管理移民的抵达、分配人数、加强边境或者哀悼死者，这一切仍有所不足。每一艘抵达的船只不仅载着移民，而且本身带有一个疑问。如果许多弟兄姐妹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来寻求生机，那么我们究竟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教宗最后恳求加尔莫洛圣母陪伴所有抵达的人，安慰失去挚爱的人，支持那些接纳他们的人，并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唤醒慈悲的勇气。讲话结束后，教宗向经海路而来的罹难移民献上鲜花，静默片刻，并降服了一个用幸运靠岸的独木舟的木头所制成的十字架。

蒙特塞拉特的天主之母在许多人心中激发深层的皈依。梁十四世指出，罗耀拉的圣伊纳爵正是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地方与圣母像前祈祷一夜后，放下了骑士的装备，那一刻标志了服侍耶稣基督的新生命的开端。为此，普雷沃斯特教宗邀请众人怀着同一份孝爱圣母的态度，接受圣母在加纳婚宴上的叮嘱，即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么耶稣的吩咐是什么呢？他清楚说道，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因此圣母事实上期勉我们怀抱一颗符合福音准则的心。蒙特塞拉特圣母为我们展示了手无寸铁的耶稣圣婴。教宗指出，耶稣要求我们放弃那些可能暗藏在我们话语和态度中的暴力，例如羞辱人的批评、摧毁人的谴责以及分裂人的攻击。如此隐蔽的暴力可能往往披着我们用来保护自己伤口的外在盔甲。为此教宗劝勉人们举起眼来注视圣母玛利亚，恳求她帮助我们唯独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如同圣保禄宗徒所劝勉的，用真理作带，竖起你们的腰，穿上正义作甲，以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还要拿起信德做盾牌，并戴上救恩当盔，拿着圣神做利剑，即天主的话。此外蒙特塞拉特圣母像的右手掌心放着地球，那是他慈母关爱的标记。教宗解释道，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圣母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他邀请我们承认彼此是兄弟姐妹，如此一来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而且共荣必定比任何分裂更强而有力。教宗最后恳求和平之后，圣母玛利亚教导我们摒弃冒犯的话语、草率的判断、闲言碎语和污蔑诽谤，但愿我们在家庭里、朋友之间、工作岗位、社交网络、政治讨论和基督徒团体内学会守护并增进爱，促使仇恨给希望与和平让位。教宗梁十四世6月10日下午在巴塞罗那圣奥斯定堂会见该教区爱德与援助机构的代表们。他指出，我们蒙召去爱天主，而且出于对他的爱要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们也受邀与所有的人相遇。在这次聚会中，教宗试图回答一个小男孩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与足球有关，教宗坦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打网球，但他其实也踢足球。他强调，体育很重要，因为它维持身心灵健康。足球提醒我们一件非常要紧的事，生活不是个人竞赛，而是团队游戏，需要学习一起度过。第二个问题是，普雷沃斯特是否从小就想当教宗？答案是否定的，而且梁十四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教宗，但是他表明，我从小就渴望把我的生命献给天主，而且每个小孩都是天主的梦想。天主渴望每个人幸福快乐，而且希望人人从小到大一辈子都保有赤子之心。

怀抱医事之情，心地善良。另一个问题则不容易回答，即为什么有些人遭遇恶事，其他人却没有？教宗对此表示，莫思主耶稣的生命会对我们有所注意。通过耶稣基督的生命，天主向我们展示了，就算存在着痛苦，他依然没有放弃他的任何一个儿女，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福乐，届时再也没有磨难或痛苦。提到有关祖父母的问题，教宗肯定地说，祖父母在家庭生活中非常重要。父母外出工作时，往往是祖父母照顾孙子孙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报答爱呢？教宗强调，自然是要以爱还爱，这是耶稣希望我们做的。在祖父母年迈时照顾他们，陪伴他们，如同他们曾经照顾我们那样。而且，即使不是我们的祖父母，我们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后一个提问涉及宽恕，教宗阐明，宽恕既不意味着罪恶是正确的，也不容许任何人继续作恶，它并不代表一定要忘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宽恕的真谛在于不让仇恨变成我们心灵的主人。耶稣要求我们宽恕，因为这是唯一能体验到天主的平安并治愈灵性的创伤的方式。回答了这些提问后，教宗将目光放在基督徒的爱德工作上。他指出，做基督徒首先是一份恩典，一份圣宠。为了造福我们的近人而与上主合作的每一份诚恳努力，都将得到在天大父的祝福。我们蒙召去爱天主，而且出于对他的爱，要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们也受邀与所有的人相遇。基督徒除了要亲切友善、和蔼可亲以外，还要怜悯人，不计利益地去爱，寻求他人的益处，并且知道，在每个受苦的弟兄姐妹身上，都是上主亲自在请求和接受，被接纳或遭拒绝，被关爱或受轻视。教宗指出，在爱的驱动下，教区的每个教会团体都蒙召尽其所能，小心谨慎且坚持不懈地去接近最弱小者的创伤和需求，减轻他们的痛苦，并为其贫困提出解决方法。每一个男女都是依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拥有不可剥夺的尊严。这尊严并不取决于他的能力、财富或角色。教宗最后期勉在场众人与他们的牧者一起继续推动这些使徒工作，为福音做见证，向世人展现出基督徒生活的美好。教宗将他们的工作和奉献托付于善导之母，并祈愿上主使他们所寻求的一切美善都结实累累。

巴塞罗那圣家堂作为世界最高的圣堂，不仅在世俗排行中占首位，更以照亮旅途的十字架引领在西班牙的天主子民的脚步。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10日傍晚于圣家堂主持感恩祭，在讲道中强调了这点。教宗当晚还为圣家堂最高塔即耶稣基督塔行祝福礼，然后为一块纪念匾揭幕。普雷沃斯特教宗抵达圣家堂时，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及王后莱蒂西亚的欢迎。随后教宗前往这座圣殿的地下层，驻足在天主的建筑师高迪的墓前。在感恩祭的讲道中，教宗提及他此行的格言，举起眼来。他指出，巴塞罗那和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聚在这座圣殿里，举起眼来仰望天主父在他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身上彰显的面容。里昂十四世称这座圣殿是团结与和谐的记号。他于2010年由本笃16世教宗举行奉献礼，因其高塔耀眼的光荣，被拉钦格教宗赞誉为不可见的天主的可见标记。而今普雷沃斯特教宗延续这位先教宗的祈祷，为最高的耶稣基督塔行祝福礼。教宗里昂十四世表示，圣家堂是由许多石块建成的独特建筑物，而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工程的活石，以基督为基石和顶峰，原始和终末。宏伟的圣家堂如今还是一个工地，这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始终是一段旅途，因为它是一项由天主来完成的计划。对于仍在建设的圣殿来说，它的不完美并非缺陷，因为它证明了一份渴望，这不意味着缺失，却传达出一份承诺。当我们与天主的计划合作时，我们的感恩就成了承诺。由于我们是天主圣神的宫殿，圣家堂的工程与我们的生命相互呼应。在天主的眼中，我们的生命是要携手实现的杰作。接着，教宗提及圣祖达卫建圣殿的事迹。上主对他说，你要建筑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其实是上主为达卫建立家室。教宗阐明，圣经教导我们，不是我们要给天主一个位置，相反的，是天主给我们一个地方，他赐给我们的地方就是他的圣心。他的这个旨意通过主耶稣完成。耶稣说，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一位，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教宗称耶稣这句话是救恩的邀请，因为我们若不相信耶稣基督，就会停留在罪恶内。我们不止造成自己死亡，也使得近人丧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一边相信耶稣，一边进行战争。我们不能一边相信耶稣，一边杀害还没有出生的无辜者。我们不能一边相信耶稣，一边遗弃受苦者、哭泣者以及逃离不幸的人。因此，今晚我们要记得，安置在这座圣殿最高处的基督十字架，是最后的成为最先的十字架，是罪人成为圣人的十字架，是死者将复活的十字架。我们举起眼来欣赏耶稣基督塔，举目仰望耶稣基督，他不只为我们揭示了关于天主的真理，也揭开了有关我们的真理。注视着基督，我们能以长心的目光看待世界。
这么一来，十字架的高塔就成了爱的旗帜。因为天主如此爱我们，将死亡的工具变成希望的记号。这个十字架白天闪耀，映射太阳之光，夜晚也闪耀，有如地中海的灯塔一样照亮城市。教宗由此指出，基督之光也在黑暗中照耀，虽然黑暗并不接受它。此外，在天主的建筑师高迪逝世100周年之际，教宗表示，依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以自己的才华回应天主的画工。因此，艺术家将塔冷通化为赞歌，把创意变成对造物主的见证。作为建筑师，信德炽热的可敬者高迪对这些空间进行设计，渴望讲述上主生命的奥秘。他以这种方式为我们推广一种灵性朝圣之旅，引领我们与那为我们而诞生、死亡和复活的主基督相遇。因此，这个建筑杰作也是一个由石块、色彩和光线所组成的要理讲授，而且极具说服力。在讲道的结尾，教宗鼓励众人在举起眼来注视十字架上的复活主基督时，也努力要扶起那些陷入尘土的人。如此一来，圣家堂作为世界最高的圣堂，不仅在世俗排行中占首位，更以照亮旅途的十字架引领在西班牙的天主子民的脚步。在感恩祭后的祝福礼中，教宗邀请众人举心向上，渴慕天香。教宗也祈求天主父向他的子民派遣圣神，使他的儿女在举目仰望圣家堂顶端的救主十字架时，能汲取救恩的果实，见证出源自于这棵生命之树的喜乐。

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7日下午在马德里的圣座驻西班牙大使馆正厅与他的同会弟兄进行了私人会谈。若瑟神父是当天下午在场的西班牙奥斯定会士之一，他形容道：“好，非常好，他很高兴，我觉得他在这里心情愉快。”这是方济各教宗开启的一个惯例，即在使徒之旅期间会见自己的同会弟兄。教宗梁延续了这项传统，他在访问西班牙第二天的行程中特地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奥斯定会士会面。出席这次会面的有来自不同团体的约220位神父，以及西班牙奥斯定会大家庭的一些成员，其中还包括度默关生活的修女。在奥斯定会省会长致辞后，教宗全程即兴发表了讲话，谈及默关生活圣召的价值。在人们正在失去静默，无法进入自己内心的时代，这圣召也能为社会行动赋予新意。圣座新闻室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了消息，称教宗向在场所有人表达了对这次相聚机会的感谢，并强调奥斯定会士之间的共荣与同心合意，能够成为在这个历史时刻向世界传递的一个讯息，一个要传递给年轻人的讯息。圣座新闻室如此强调。若瑟神父表示，在这个美好且真正亲如家人的会晤中，教宗着重谈论了牧灵工作这一主题，尤其是青年牧灵。这位奥斯定会士解释道，西班牙的男女青年给教宗里昂十四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指的是6月6日晚上在首都利马广场与教宗相会的60万名青年，他们与教宗分享了自己的问题、困惑以及灵性上的追求。教宗对我们说，青年有如清晨的光芒，也似一颗星辰。若瑟神父说道，教宗还谈到了青年牧灵工作以及我们奥斯定会士与青年共同展开的各项工作。他感谢我们在西班牙所做的一切。这位奥斯定会神父解释说，我们感谢他来到西班牙，感谢他与我们会面这一举动，感谢他在百忙之中仍抽出将近一个小时与我们共处。这是他的孩子们对他的感激，因为他是一位对我们而言如同父亲般的教宗。

0: 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欢迎您按时收听。
2: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